的门庭平安，官场对应起前一步妙安的啊，螃蟹吞你有了滚啊，첫번에는까마귀머리만종기만포세기만당기만사발만대전만장단치는폭동만끈것이